好的，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童年的快乐呢，有一大半啊都是零食给的，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 UP 商城今天给你带来营养健康小朋友们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这款奶酪棒选用的进口干酪的含量大于等于 55%， 所以说用料实打实啊，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是生牛乳来代替，奶香非常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呢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长身体。有四种口味可以选啊，分别是原味、混合水果味、芝芝莓果味，还有香草冰激凌味。吃法也很多样，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变身迷你布丁冰激凌，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啊、奶酪蛋挞呀、美味不重样。那六一儿童节福利啊，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那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在超市卖一包至少11块钱，买十包也要1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联手品牌方给到咱们一个儿童节的福利价啊，到手10包只要89.9元，一包是5只，10包整整50只啊，并且今天节目下单再送你5只，等于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1.6元，比起商超2.5元一只的价格，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巨划算，解馋又营养，并且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成了京东和顺丰发货啊！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是六一了啊，想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都可以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六一专区真的有不少好物在等着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吧。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881，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童年的快乐呢，有一大半啊都是零食给的，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 UP 商城今天给你带来营养健康小朋友们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这款奶酪棒选用的进口干酪的含量大于等于 55%， 所以说用料实打实啊，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是生牛乳来代替，奶香非常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呢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长身体。有四种口味可以选啊，分别是原味、混合水果味、芝芝莓果味，还有香草冰激凌味，吃法也很多样。

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变身迷你布丁冰激凌，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啊，奶酪蛋挞呀、啊，美味不重样。那六一儿童节福利啊，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那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日常在超市卖一包至少11块钱，买10包也要1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联手品牌方给到咱们一个儿童节的福利价啊，到手10包只要89.9块，一包是5只，10包整整50只啊，并且今天节目下单再送你5只，等于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1.6块，比起商超2.5块一只的价格，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巨划算，解馋又营养，并且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成了京东和顺丰发货啊，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是六一了啊，想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都可以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六一专区真的有不少好物在等着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吧。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早安。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元，3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选零食，来看看 UP 商城带来的营养健康，小朋友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解馋，全家都能吃。这款奶酪棒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含量大约等于55%，用料实打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好吃，还能帮孩子补营养。四种口味任选，原味的、混合水果的、芝芝莓果的、香草冰淇淋的，吃法多种多样，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就可以变身迷你布丁冰激凌，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美味不重样，买回家孩子看到啊，肯定是喜欢又爱吃。六一儿童节福利重磅来袭，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日常商超买一大包要11块钱，买10包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福利价，到手10包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只要89.9块，一包是5只，10包整整50只。而且今天节目中下单呢，再给大家赠送5只，直接到手是11包55只，平均1根才1.6块。这样的价格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全部给大家升级到京东顺丰发货。马上六一儿童节了，快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吧！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9: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0: 拒绝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2: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魅力放轻松来啦！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1: 全程甜滋滋，超值。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大家在车里都开空调了，对不对？如果说你感受到开完空调之后油耗蹭蹭上升，噪音变大了，而且呢起步慢啊，爬坡肉啊，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你的车该加积碳了。这个时候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就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十万家的车主啊都在用，用过的都说好。很多我们使用过的朋友说，用完了万能通啊，感觉车辆的运转更平稳了，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啊，就跟开新车差不多的感觉。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我们现在还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足够幸运的话，直接万能通的换新装就送给你了，还有大额的满减券啊，都是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花费一两百想给花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真的是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们在一起。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今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十周年了，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包给到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月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马上到六一了，给孩子挑个礼物吧，挑点零食可以不？当然要给孩子挑个健康的、营养的。那小朋友很难抗拒的，当然就是奶酪博士尖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那这款奶酪棒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含量大于55%，用料很扎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就是生牛乳，奶香醇厚 ，Q 弹细腻，还高钙营养，日常吃两根好吃，还帮助孩子补营养。有四个口味可以选择，原味的、混合水果、芝芝莓果，还有香草冰淇淋，吃法多种多样，直接吃或者是冷冻布丁冰淇淋，还能 DIY 做成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真的是美味不重样。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商超售价一大包11元，买10包100多。今天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福利，到手10包奶酪棒只要89.9元，1包5只，10包整整50只，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5只，那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算下来一根才1.6元。这种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的小零食，赶快给孩子安排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和

0: 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8: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百般有。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您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清清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减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们送什么礼物呢？相信孩子都喜欢吃零食，但是作为家长呢，我们是不太希望他吃那种所谓的不太健康的零食，对吧？所以选零食很关键。什么样的零食健康又美味呢？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给各位选的这款奶酪博士的精装奶酪棒就是一个不错选择，营养又美味啊！您应该在很多高端的超市见过啊，这款奶酪棒它的进口干酪的含量大于等于55%，所以用料非常的扎实，而且不额外的添加水，都是用生牛乳代替的，奶香醇厚，口感很 Q 弹，有四种口味可以选择，原味、混合水果、芝芝莓果，还有香草冰激凌，吃法也有很多。除了直接吃之外呢，夏天了还可以冻在冰箱里面当冰棍，也是非常方便的。六一儿童节我们的福利是这样的，奶酪博士的精装奶酪棒呢，日常超市一大包呢要11块钱，买10包就要100多了。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和厂家联合给大家做福利，到手10包奶酪博士的奶酪棒只要89.9元，1包5只，10包整整50只，而且今天下单我们再多送您5只，也就是到手11包55只，平均1根才1.6元，回复秒杀2个字。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15: 河南音乐广播，
1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7: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您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清清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捡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暑假眼瞅着就快到了，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传统项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当然会继续有了，依然是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是啊，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周年了，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优惠的活动，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好的时间节点啊，是6月1日之前，您只要提前预付9.9元的话，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哪个线路，我们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优惠可是够大了。而且这个9.9元还额外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送给您。当然这个福利只有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为孩子抢占一个名额。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

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Thank you.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

0: 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暑假眼瞅着就快到了，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传统项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当然会继续有了，依然是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是啊，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周年了，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优惠的活动，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好的时间节点啊，是6月1日之前，您只要提前预付9.9元的话，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哪个线路，我们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优惠可是够大了。而且这个9.9元还额外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送给您。当然这个福利只有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为孩子抢占一个名额。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

0: 演员，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点滴做起。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六一儿童节如果给孩子选零食的话，营养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对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小朋友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解馋，全家都可以吃哈。这款奶酪棒呢，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含量是在大约等于55%，用料实打实，而且是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好吃，还可以帮孩子补充营养，有4种口味可以选择哈，原味的，混合水果味的，芝芝莓果的，还有香草冰淇淋的，吃法自然也是多种多样了，是吧？日常我们去超市呢，买一包大概是11块钱，10包就得1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的福利，到手10包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只要89.9元，一包是5只，10包整整的50只，而且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再赠送5只，等于是11包共55只，平均一根才1块多一点，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赶紧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朋友在

0: 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o.1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选零食，您来 UP 商城看一看营养健康小朋友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还能解解馋，全家都能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奶酪棒精选进口干酪含量大于等于55%，用料实打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四种口味任选，原味、混合水果、芝芝莓果、香草冰激凌，你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美味不重样，买回家孩子看到喜欢又爱吃。六一儿童节福利重磅来袭，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商超买一包大多要11元，买10包100多。今天 UP 商城的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的福利价，到手10包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只需要89.9元，一包是5只，10包是整整50只，而且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再赠送5只，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1.6元，这样的价格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全部给大家升级，京东顺丰发货。马上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啊，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儿，
3: 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

0: 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2: 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你眨眼，

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呀，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任你选。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0: 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选零食，您来 UP 商城看一看营养健康小朋友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还能解解馋，全家都能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奶酪棒精选进口干酪含量大于等于 55%， 用料实打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四种口味任选，原味、混合水果、芝芝莓果、香草冰激凌，你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美味不重样，买回家孩子看到喜欢又爱吃。六一儿童节福利正旺来袭，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商超买一包大多要11元，买10包100多。今天 UP 商城的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的福利价，到手10包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只需要89.9元，一包是5只，10包是整整50只，而且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再赠送5只，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1.6元，这样的价格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全部给大家升级，京东顺丰发货。马上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呀，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下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

氢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

0: 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

0: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Oh boy.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呀，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任你选。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六月一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块钱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

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马上到六一了，给孩子挑个礼物吧，挑点零食可以不？当然要给孩子挑个健康的、营养的。那小朋友很难抗拒的，当然就是奶酪博士尖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那这款奶酪棒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含量大于55%，用料很扎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就是生牛乳，奶香醇厚 ，Q 弹细腻，还高钙营养，日常吃两根好吃，还帮助孩子补营养。有四个口味可以选择，原味的、混合水果、芝芝莓果，还有香草冰淇淋，吃法多种多样，直接吃或者是冷冻布丁冰淇淋，还能 DIY 做成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真的是美味不重样。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商超售价一大包11元，买10包100多。今天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福利，到手10包奶酪棒只要89.9元，1包5只，10包整整50只，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5只，那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算下来一根才1.6元。这种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的小零食，赶快给孩子安排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

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

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7: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这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

0: 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9: 河南音乐广。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Better music.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的路。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六一儿童节听童年不过分吧，朋友们。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十几个月、几十个月，甚至是几百个月的大儿童，我觉得关于童年这件事情的幸福美好的回忆我们一直都会有。
1: 没错，所以今天啊，6月1号节目开始，首先当然要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孩子们，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节日
0: 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当然啊，这个像小唐说的，这些大宝宝们啊，也要永葆一颗童心，是吧，
0: 是，对。
1: 今天我们是6一，所以节目呢排的都是跟孩子相关、跟童年相关、跟回忆相关的。因为我们今天也准备做一个6一的特别企划，叫重回旧时光，
0: 对，
1: 解锁我们的童年回忆，
0: 是，
1: 好吧。
0: 今天我们这个童年回忆呢，有一些朋友参与不进来啊，
1: 啊，
0: 为啥？因为他们现在正在童年。比如说你说六一儿童节，它是一个限定性的节日，
1: 是
0: 应该是过了12岁之后就过不了6一了吧？好像是12岁之前才能过六一儿童节。
1: 这个线卡了这么死吗？
0: 是这样子的吧？我记忆当中好像上了初中之后六一儿童节就不给放假了，但是上小学的时候还是给放假的。
1: 是
0: 包括今天郑州中小学，其实你知道吗？那天咱们有朋友说他丫丫说他们学校不放假，就是为什么开放的学校放假，许昌的学校放假，郑州不放假。我还专门问了一些小学生和小学生的家长，有些学校是放假的，可能就是丫丫他们那儿比较特殊。
1: 行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啊，今天这个放假的孩子们在家就好好放松放松吧，好吧。家长们也别给孩子们太多压力，又是这种班那种班，这种作业那种作业，对对对，不要了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这个大朋友们，我们也来回忆回忆当年我们的童年的那些，比如说关于校园呀、关于游戏呀、关于美食的那些回忆啊。同样啊，这个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是的，在咱们的童年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辅导班，也没有那么多好玩的游戏，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想起来童年的那种快快乐乐的那种实感是还存在的哈。
1: 是是，
0: 所以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可以先聊聊了，无论是你想到了童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没错啊，
0: 其实我们现在说起来，校园也应该说是咱们童年最主要的一个成长阵地了。
1: 对，
0: 承载了我们大半的这样一个儿时时光。对比现在的新式校园，70、80后的老式校园，其实也是那种时光的一个温柔变迁。
1: 哎，现在回想一下啊，这个当年的老式校园没有像现在这种崭新的教学楼，
0: 对，
1: 没有智能化的多媒体的设备，没有塑胶跑道，没有专业球场，就是那种老教学楼哈。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让我回想起来，就是那种木质桌椅，然后在这个桌子椅子上还能刻字儿。
0: 哎，那个桌子都软了，你知道吗？那个桌子的木头都软了。
1: 还能刻字儿，我不知道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微机课？
0: 有，
1: 就是上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些台式电脑。
0: 有，
1: 然后特金贵，就是里面那些电脑什么特金贵，进去以后还要
0: 穿鞋套。
1: 现在想想真的是太金贵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穿鞋套上微机课、上计算机课的这些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啊。
0: 其实那时候上计算机课你根本学不了啥，那个叫什么是 DOS 系统，是不是
1: 啊？对，
0: 它会让你编程，
1: 是，
0: 然后老师讲的煞有介事，然后编出来就是我不想吐槽。
1: 然后还有学五笔字形，是吧？
0: 来，
1: 王旁青头兼五一，
0: 土是二根十寸雨，
1: 大犬三羊，什么土石
0: 场、土石场、
1: 土石场、
0: 木丁溪、宫格草头、
1: 右
0: 矿
1: 机，
0: 不止上指什么不虎皮，日早两树与重衣，
1: 哇塞，
0: 口语川字根溪，田甲方框四车立，山游背下矿脊，何竹一撇双人立。反文条头共三一，我不能再背下去了。
1: 你这记忆力可以啊，根本都不像我们平时说的半百 DJ。你应该是刚毕业，刚小学、初中毕业没两年。
0: 没办法，这个东西是我
1: 刻在骨子里的，是吗？
0: 不能说了，
1: 刻在骨子里。
0: 还有，我们那时候在校园当中啊，就是墙面也是非常朴素的。
1: 是。
0: 没有像现在搞得特别的花哨、黑板是唯一的教学工具，没有那种多媒体，
1: 对，
0: 老师是要用粉笔去书写知识的，甚至他写完很多会有粉笔沫啊，
1: 是，
0: 还让同学们就下了课之后要去擦黑板，我们那时候轮流值日，
1: 对，轮流擦黑板、
0: 对，
1: 没错，而且那时候操场就是那种简单的泥土操场，没有平整的塑胶地面哈，
0: 对，
1: 然后最怕的什么呢，就是刮风天，一刮风然后就漫天的尘土，然后呢但是它这种土质的这种操场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对于男孩来讲、就是玩这个弹玻璃球、你知道可以挖那种小坑、连续比如挖五个坑，然后看谁把玻璃球最快的速度分别进到这个弹到这五个坑里面就算赢了嘛。
0: 我上次就点评过，这不就是古早高尔夫
1: 真的是
0: 儿童版高尔夫是不是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回忆、在你们学校那时候打乒乓球的时候用的是不是都是水泥台子，
1: 对，然后那个网是砖块垒出来的然后一下课还要抢案子，你要不抢的话抢不到，对，
0: 是
1: 不像现在就是乒乓球台的特别多，用都用不过来学校里面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在课间的时候就是这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发明各种各样的游戏、除了刚刚说的这些，然后包括像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跳绳啊、打沙包啊，是吧，然后还有什么斗鸡啊、男生玩的斗鸡，
0: 有什么斗鸡啊，
1: 就是把一个腿抬到另外一个腿上，
0: 就是、就单脚蹦呗，
1: 就是不是他做成那种就是一个怎么讲进攻状，另外一个腿呢就抬起那条腿做成进攻状，然后单腿蹦、相互对撞、
0: 就谁被撞倒了谁就输了
1: 啊，谁的那个腿然后被撞掉撞到比如说他踩到地上了也算输，就是、总之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每一年我发现就会流行不同的游戏，有时候那个拍画片儿、然后一流行好几个月，
0: 对，
1: 然后这一阵风过去以后就是下一阵，对，
0: 那我们女孩子一直都是跳皮筋儿、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跳皮筋儿的有一些口诀、比如说小草帽、比如说大雁小雁，这好像是比较难的、然后里外蹦单脚分、双脚分、还有纱窗等等等等啊、就如果勾起大家的回忆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聊一聊。枕心河说刚刚那首童年一响真的是回到了学生时代，周六啊去到了家附近的一所大学，中午的时候在食堂吃了一顿饭，往那儿一坐呀那真是很感慨、已经毕业20年了，上大学时的一幕幕依然清晰，家人你都毕业20年了
1: 也快年过半百了呀，
0: 对呀、你这年龄比我们都大然后天域这位朋友说说实话啊小唐你再背就有点暴露年龄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的就是拼音了，好像没学五笔等等，天域、你那是正规小学不我们正规小学都学那个、
1: 不单单要学这个，我记得当时小学我们还学过珠算呢，我不知道你学过没、
0: 没有，
1: 就是算盘、真的我还是学过的，可能
0: 那你确实更大一点，
1: 对可能你那个时候觉得珠算真的是用处不大了，然后就没有继续学了。

0: 琴，这位朋友说啊，我打字用的五笔，但是你背的字根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大脑一片空白。家人是这样的，你先想想你现在打字到起来了，大脑一片空白。家人是这样的，你先想想你现在打字到底用的是五笔还是笔画。我用手机去打字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会很惊讶，他们说你怎么用五笔，其实我用的不是五笔，我只不过用的是咱们平常写字的时候那个笔画，不用背字根。但是每次我这样一打字的时候，我身边都会有很多人都在感叹，
1: 说你是不是拼音学的不好呀？
0: 对对对，我说不是，我只是特别会写字而已。
1: 真行。

0: 我们都是逐字稿
1: 念的，
0: 对，逐字念的，
1: 我们是念的，
0: 我们背的，我们周六周日背下来了。好，不开玩笑，7:13了，这里依然是记忆力特别好的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881。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八八一是我们的特别企划，重回旧时光，解锁我们的童年回忆。关于童年，你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当然，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早安八八一听友群啊，也可以直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呢扫码加入我们的第21群就可以了。当然还可以看到两个二维码啊，一个是小唐，一个是我的抖音的二维码，大家也可以加一下互粉一下，是不是？今天小唐在早上10点整依然会在抖音直播间进行视频直播。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些关键词吧。发送随身可以看到我们的随身 WiFi， 每月1500G 的高速流量，每月低至28块钱，非常的好用。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三大运营商还能够智能切换啊，如果您的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就得发起来了。当然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又会有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
0: 对的，
1: 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有好处，所以现在回复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这款饮品，它是草莓味的，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那么家人呢就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成分，然后看要不要给孩子买起来。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吧，好不好？时间已经到了7:15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充满着对于童年的回忆啊，来自锦绣二重唱组合，这是他们2007年的专辑，叫做《20年后的幸福》。
1: 是的，首先这个组合就已经有点古早了，
0: 是
1: 因为他们
0: 两个女生，
1: 对，两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女孩子啊，她们流行的年代也就是2000年，差不多到2008年之间，非常短暂
0: 啊哈。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这一首啊，外婆的澎湖湾。听歌的时候依然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花儿乐队带来的歌。马龙这位朋友说，托哥抖音直播吗？他
1: 排上日程吧，排上日程。最近我正在做，
0: 松口了。
1: 我最近正在做 UGC， 你知道吗？回头
0: 你解释一下，
1: 就是让我们的受众，包括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抖音的这个抖友，来参与录制的一些视频，就叫 UGC。
0: 好，所以他松口了。以前不错，现在他变了啊，朋友们，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
1: 是。
0: 因此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家人们可以关注我们两个的抖音号。反正我是每周一到周六上午10点我都播，你要只要有空就来。咱们托哥是属于不定时掉落，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所以你就蹲着呗，先关注他一下啊。
1: 好嘞。
0: 我们看一下周抗，也就是。行这位朋友说，作为80后啊，两位主持人说的事情是一件不落，句句戳心呀、
1: 戳到自己的这个心眼里了是吗？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也会戳到很多人关于童年的回忆啊。
0: 是，
1: 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嘛，所以今天我们早安八八一做了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重回旧时光，解锁我们的童年回忆。第一个小节我们回忆了关于校园的，
0: 对，
1: 是吧？校园很多难忘的回忆。这个小节既然我们刚刚听了果汁分你一半，我们就来聊聊童年时候那些喝的、吃的、那些零食的回忆。
0: 是的，我们小时候喝的果汁啊，可能跟现在的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有什么精致的包装，也没有那种复杂的口味、大多数的味道在我的印象当中都是跟橘子有关的，
1: 是
0: 橘子汁儿、
1: 橘子汽水，
0: 对对，橘子汽水、橘子酸奶蜜，然后要么就是那种橘子味的带果粒儿的
1: 啊，
0: 那种叫什么粒粒橙
1: 啊？那你小时候喝的已经很高端了，
0: 高级了是吗？
1: 我小时候都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喝的都是那种冰袋儿，就是、一个类似那种简装酱油或者简装醋的那种袋儿，但是里面灌的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纯净水加了一些所谓的色素和糖精，你知道吗？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商家把这些东西放到冰箱里冻硬以后，然后就变成了冰袋儿。它类似什么呢？现在的那种旺仔的那种，你知道
0: 碎冰冰
1: 就是那种，但是只是袋儿装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的。
0: 有橙色的，有绿色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还有黄色的？然后我们小时候，我们开封自己出那种袋儿装的。我刚刚提了嘛，叫酸奶蜜
1: 啊，
0: 还有巧克力奶，
1: 是，
0: 还有花生牛奶。我们小时候那个花生牛奶一见钟情、非常好喝，但是后来这个厂家好像被收购了，这个牌子就没有了。
1: 小时候在东北其实喝的饮料比较多的是大白梨那种
0: 是梨味的吗？
1: 梨汁的那种汽水特别好喝。然后我印象当中之前在洛阳也喝过他们本地的，像海蜜，对吧？也是，
0: 对，海蜜
1: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关于饮料的回忆啊。
0: 焦作可能就是银梅可乐
1: 啊，
0: 北京就是北冰洋，
1: 是。
0: 然后在东北，哎，那时候有大窑吗？
1: 没印象，大窑应该是这两年我觉得火起来的，因为某位导演代言以后 ，OK。
0: 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想要买饮料啊，你要么就是去小卖部，要么就是每到下午的时候会有专门就是卖酸奶的人，或者是卖牛奶，他会顺带的就是卖一些那种饮料，就是袋装的饮料，然后是在他那个类似于一个大的那种冰桶里面，因为它是要冰着的嘛，夏天很热嘛，放在那个大的冰桶里边，然后你要什么，你给他钱，他给你拿出来一袋，哇！
1: 你这个勾起我回忆了，我不知道你喝过那种鲜牛奶没？
0: 那当然喝过，
1: 早上起来那种
0: 现打的，是不是
1: 那种铁桶
0: 啊，现挤的，
1: 对对对，奶还是热乎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回忆，就是关于就是你说放在箱子里面，就是小时候。那种大爷骑一个28大杠，后面呢就是一个箱子，上面写了俩字雪糕，然后那个箱子上还铺了一层那个棉花被，然后你想要买什么雪糕，他把那个被子打起来以后，从那个箱子里面给你拿出来一根冰棍。我觉得当时那个冰棍5分钱吧，5分钱还是1毛钱，
0: 哥、就
1: 是、
0: 我们那时候物价没那么低
1: 贼便宜，真的贼便宜。哎，东北其实一直物价都不高，真的
0: 好了，家人们，刚刚说到这些零食啊，这些喝的，你能不能还想起什么？当然了，我想必所有人的童年，大大泡泡糖应该都吃过吧。
1: 对的，大大泡泡糖， 之前是那种一块一块的，然后后来出现的是
0: 大大卷儿，
1: 大大卷儿，一卷一卷的哈。哎，我觉得那时候能吃大大泡泡糖，那都属于这个家庭条件很好的，然后再能喝上一瓶这个健力宝
0: 啊，健力宝哦，常喝那真的
1: 哇塞，那你条件很好、
0: 咱俩差着年代，咱俩差年代，可能是我那会儿健力宝已经不怎么值钱了。
1: 真的是，我觉得泡泡糖应该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小伙伴们经常会攀比，谁吹的泡泡更大更圆。
0: 对，
1: 然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哈，就是我们后来还研究一个，就是能够再吹一个泡泡，然后再在这个泡泡里面再吹一个泡泡，就
0: 双层的，
1: 吹好几层。
0: 我只能吹两层，但其实你现在想想，那个泡泡糖它。一旦那个泡泡破了之后，它非常粘，
1: 粘到脸上，
0: 对，粘在脸上很不舒服。我都不敢说，我到现在都会做一个梦，我会做一个噩梦，就是有时候我嚼着嚼着，我突然把泡泡糖或者是口香糖给咽嘴里了，它卡在我嗓子眼里，我就在梦里啊，就揪啊揪啊揪啊，就怎么都揪不完。然后我还找人解过梦，就是在网上，你知道吗？现在有那种赛博解梦，
1: 吃泡泡糖意味着梦见
0: 做梦梦见泡泡糖卡喉咙了，说明什么？
1: 解解梦还行。
0: 对，
1: 其实除了泡泡糖，还有像这个无花果丝啊，对吧？还有那个粘牙糖，
0: 对
1: 吧？

0: 一排一排那种粘牙糖，
1: 唐僧肉，
0: 唐僧肉啊，麦乳精，我觉得这些名字一说出来，相信啊能够勾起不少朋友的回忆啊。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便于携带、便于上课的时候偷吃的。
1: 对，
0: 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无花果子是吧？还有像酸梅粉，
1: 酸梅粉
0: 啊，吃过吧？
1: 嗯，又能干吃又能泡水
0: 啊，配一个小勺，
1: 对，
0: 哇
1: 塞，很小的小勺。
0: 小伙伴们在一块儿，这个分酸梅粉和分这个无花果子，我觉得真的是回忆满满。而且最关键的是，无花果子现在你在超市还能买得到，
1: 可以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很多回忆，我觉得特别是关于味道的回忆，有的时候你就是时隔十几年、几十年，你再吃到那一口无花果子的时候，你瞬间就回忆拉回到那个教室里了。
1: 是，你还记得前两天我给你发的那张图片吗？
0: 嗯、
1: 沙爹鱼串这个东西，我的小伙伴无意间在网络上发现了我们童年时候吃过的这个零食，他就兴致冲冲的买了两包，现在还挺贵的，一包大概也就没几串，一包20块钱，一包20块钱挺贵的。然后他后来看了看配料表，他说这玩意儿也不是鱼肉做的呀，这不就是豆制品吗？
0: 对。
1: 但我们小时候吃，它那种甜甜辣辣的，然后上面还撒满了芝麻，就特别香。
0: 是，大家哈，关于小时候的这个零食啊、好吃的、好喝的回忆，还有什么、也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是儿童节啊，我们也来回忆回忆咱们小时候那些难忘的回忆啊。
1: 是的，向日葵的微笑这位朋友说，小唐他们两个的抖音号能说一下吗？家人，你现在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抖音号了。
0: 是、啊、
1: 托哥的抖音呢叫做让托托想一想然后我的名字呢叫做小唐音乐电台，就更简单一些啊。但其实大家发送早安的早，直接就可以扫码加到我们两个的抖音上，
0: 没错。
1: 然后四夕这位朋友提名了一个东西叫做酸溜溜、
0: 啊、
1: 这是什么呀？
0: 啊，然后马龙说酸奶蜜是啥、开封独有吗？
1: 它是带着一点橘子味的奶味的饮料
0: 啊哈
1: 啊，就是它不是那么直给的橘子味啊。
0: 现在去开
1: 封它有点奶乎乎的，
0: 现在去
1: 没有了
0: 啊，喝不到了，
1: 现在喝不到了、因为它就是那种袋装的，我们用牙咬一个小口然后嘬着喝，
0: 希望能够返场call back 一下。
1: 对，然后萝卜白菜说，托哥你说这个我们昨天摆摊还在卖呢，就是一个泡沫箱、用大棉被盖着、火的不行，就差一个28大缸自行车了
0: 你看见没有，这是萝卜白菜说的你看见没有，是不是勾起回忆了
1: 然后HHH 说银梅可乐不是焦作的，是许昌的、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哎，
1: 我们讲错了。
0: 我有一次应该是去许昌，还喝到过银梅可乐，我还觉得挺好喝的。
1: 是，确实很好。你知道为啥我一直觉得它是焦作的吧？
0: 啊，
1: 因为我们焦作的主持人给我带回来过，他说这是他们当地的，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0: 是。
1: 李木子在我们的21群说，儿童节是14周岁及以下吧？是的，谢谢您啊，
0: 没错。
1: 我们查了一下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呀，满14周岁的孩子就不再属于不满14周岁的儿童节的放假范畴了，所以就是儿童节怎么说，它也是一个限定的节日啊。0到14岁的小朋友们都能过。
0: 是的，哎，所以说今天啊，我们是6一儿童节的一个特别节目，大家对于当年自己童年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啊？这个小节我们聊的是这些好吃的好喝的哈、都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发一些关键词来这个享受一下我们的福利啊。比如说最近如果您准备装修的话，不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啊，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啊，零增项零延期，并且还有很多福利等着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等等等等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
1: 说到咱们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特别高大上的夏令营啊哈、在这儿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想诚意推荐给目前还能够参加的小朋友们
0: 啊。
1: 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有10周年的时间了，海陆空三军集结就在这个夏天再度来袭，感兴趣的家人呢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那个9.9块的早鸟特价啊，9.9块抵200元，还有最后一天就截止到6月1号就没了。
0: 是，
1: 这个9.9除了可以抵200块的报名费之外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等啊。回复特种兵就能看到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是儿童节特别节目，所以我们听的歌呢，基本上。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0: 正好有大夫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17岁的雨季，来自林志颖带来的歌。那起个名字真费劲，这位朋友说400多个月200斤的宝宝可以过儿童节吗？家人你放心过好不好？
1: 没错，
0: 我们绝对不炸着你，我们今天大家都过儿童节，
1: 没错，
0: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其实我觉得只要心里边你会有那个对于童年的那种美好的回忆，保留一丝丝的纯真跟天真浪漫，我觉得儿童节没毛病。
1: 对啊，
0: 虽然法定不给咱放假吧，但是还不允许我们自己庆祝啦，是可以庆祝的。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所以在儿童节啊，也愿大家都带着好奇和勇敢去遇见咱们世间所有的美好啊。这个童真这件事啊，我觉得保持童心这件事，只要我们稍微一回忆，哎，这个感觉就回来了。
0: 对，
1: 比如说啊，刚刚看到这个
0: 滴哩哩
1: 说，小时候吃你们说的这些零食吃的喷香，但是小时候这些零食
0: 现在吃
1: 都是感觉就是香精加上一些化学制剂，
0: 都是香精味儿啊。
1: 对，怪不得那个时候家长不让我们吃，
0: 加那些东西才香啊，朋友，你想想是不是？
1: 真的是，
0: 就是你现在去吃纯天然的，比如说你我们举个例子吧，黄瓜、番茄这种天然的，是不是没有半个黄瓜好吃
1: 啊？
0: 是不是没有那个这个西红柿白糖拌番茄好吃？
1: 是，
0: 他得添点东西。
1: 另外看到
0: 冯小雪
1: 啊，你先说。
0: 他说华丰方便面，还有一加一冰棍儿
1: 啊，石华丰什么那个广告词怎么说来着？
0: 路路通。
1: 反正我记得当时那个广告是两个小胖子拍的。
0: 还有天方
1: 啊，
0: 吃天方味儿真香，
1: 味儿真香。
0: 对
1: 对对，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吃到康师傅那种碗面，你知道吗？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它有两个料包，它和普通那种方便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有个料包是专门是放那个酱的。然后我当时吃完以后说：“天哪，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方便面！”就是感慨，你知道吗？
0: 因为像是老式的方便面，它好像就一包粉料。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那个难得的
1: 啊，
0: 那个叫什么呀？
1: 还有
0: 就叫难得吧，老北京，
1: 北京油炸啊，麻辣油炸方便面，
0: 对，它就是只有一个料包，
1: 南街村的。
0: 对，然后雨巷这位朋友说蝴蝶飞呀，是听小虎队的歌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有老式录音机，拿着磁带反复听，一句一句的去听他们唱的歌词是啥，再拿个本子抄下来。
1: 对，
0: 他也说老冰棍啊，当年挺火的，贼甜，但是一见钟情的花生奶那是真好喝，当年某个明星还代言过呢，喝完之后把袋子吹鼓起来，用脚使劲踩。砰的一声挺响的，但是小唐说那个酸奶蜜太甜了，估计里面兑的有糖精。
1: 那必须的啊，糖精这些必须得兑起来，要不然就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了，你知道吗？然后啊，就是刚刚这个雨巷说的关于小时候听歌的回忆，我们下个小时候跟大家来仔细聊一聊。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关于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影视的作品。为什么？因为这个刚刚林志颖这首《17岁的雨季》播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了《16岁的花季》这一部可以说是咱们内地啊这个现象级的校园青春短剧了啊。当时
0: 不是短剧啊，人家是长剧，
1: 12集嘛，12集。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还能想起来当时的角色，什么白雪呀、陈菲儿啊、欧阳妍妍他们，是吧？
0: 对，是的
1: 啊。那个时候其实除了像这样的剧之外，还有很多经典的剧也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
0: 小龙人，
1: 是不是？那时候还有像看电影，我记得陈佩斯老师当年拍了一系列二子系列，就二子开店、二子开车，就是当时我印象也
0: 没看过，
1: 我印象非常深。OK，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啊，关于孩子的，来自万芳的
0: 《孩子气》。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要跟大家说说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了啊。这个东西在咱们小时候那可是真吃不到，因为啥呢，因为那时候物资比较匮乏啊。但是现在这个你想吃就吃了，
5: 对，
4: 滋食的港食营养膳食甜品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啊，营养又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
5: 是，里面呢一共包含五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特别干净啊。第一款是杨枝甘露的鲜炖的桃胶，然后呢第二款是椰汁香芋紫米露，第三款呢就是鲜炖红枣银耳羹，第四款让我看一下是人参黄芪八珍粥，八珍粥啊，
4: 八珍粥
5: 不是八宝粥啊。所以说这几款呢，然后再加上最后的港式黑芝麻糊，我觉得早上任意一款我觉得都挺滋补的。
4: 是的，尤其是早上没时间吃早餐，或者是下午饿到三四点没精神啊，你都可以来去用它补一补。每一款的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刚刚咱们不是提到这个事儿吗？
5: 是，
4: 咱们这些都是零啊，大家放心吃，而且是大人小孩都能吃的，
5: 没错，
4: 五种口味，每天一种，一周都不重样。它还很方便，开盖即食，不用加热。平时呢，你还可以放到冰箱冷藏。那如果你吃不了凉的东西啊，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是行的。
5: 没错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时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童年回忆的。童年我们吃的那些添加剂啊，就是在400多个月的时候，是吧，我们该放下了，
4: 是
5: 我们得吃点这些真材实料配料表干净的膳食营养组合了，把我们的身体好好调一调了哈。那关键说说价格吧，今天超级划算啊，日常买一箱要79，今天我们商城买一箱送一箱，一箱10碗，两箱啊足足到手是20碗，只要79块钱，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钱啊。日常买一箱的价格，今天带走两箱，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买回家当早餐，当下午茶，在家里，在办公室，在车上，都能够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我们的活动就这一天啊，仅此一天，79块钱到手整整20碗。
5: 对，
4: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港式补品之前在我们的年货节的时候上架过一次，一抢就空了。
5: 对，
4: 甚至有朋友收到货之后非常的惊喜，还问我们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咱们这个说什么有多少货都是我们提前预定好的哈，
5: 对，
4: 所以就是说卖多久就卖多久，所以之前如果买过的家人还想再复购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5: 对，除了回复秒杀，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来领取到我们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还可以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也是和小时候有关啊，来自庄东如。
4: 能不能回到小时候？